0: We all know businesses that don't answer their phones sound unprofessional and lose new customers. Every business can have a turnkey receptionist team answering calls for just $1 per day plus call charges. Stop sending your customers to voicemail and join the hundreds of smart businesses using turnkey receptionist by calling 02-8069-9111 now and ask about our three free offer. turnkeyreceptionist.com.au. Station sponsor.
1: 灾害发生时，了解如何应对，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。这就是 Oz Alert 的提示音，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。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， Oz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。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，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。 Oz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，请访问 ozalert.gov.au。